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你的妈妈